收到信一定马上回复我。官府到底有没有把咱们家的授爵文书送到啊？万一没有，也跟我说一声啊。大王说过，军中立功的文件绝不会失误。啊，官吏送立功文书到家的时候，别忘了说声谢谢。

0: 夏日炎炎，唯愿母亲万福。伤离别后，但求阿娘平安。
1: The discovery of this family letter

0: 我们自己就是闺蜜，加上她老公，我们就有七八个人了。然后我们经常要出去聚餐，或者去这里吃，去那里吃，又很喜欢美食。然后我们就想着，要不自己开一个吧，然后自己种菜，自己去挖土豆啊这些摘菜，然后自己做。然后我们有一个合伙人，他也非常喜欢做菜。然后我们就想着开一个餐厅，就算没有客人，自己吃吃也好的，就像我们的大本营一样。他们员工就是那些服务人员，他说我去摘那个黄瓜，我去摘其他的好了。我说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对，我喜欢自己做这些事情。
1: Ashi never calls this entrepreneurship, but her way of life, quiet, self-sustaining, and rooted in place.Has become a living sample of Angie's green economy. It doesn't rely on heavy industry. It doesn't chase big data. Just one courtyard, one home-cooked meal, one emotion-driven value chain. This isn't just a lifestyle.

0: 我小时候常见的。
1: 像我们农场那边做的项目其实都非常的土、啊、其实这种可能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他们会去动物园，但是他们很少能接触到这种。
2: Ready there to ask how can new possibilities grow without taking anything away from nature。
1: 我们也不能改变竹林的性质，所以会想要在林下做一些东西，因为非常喜欢花，我妈妈也喜欢种花，那个时候就想在竹林下面做花海。因为我们是竹子，所以就做了很多竹子相关的建筑，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角屋，还有那边的竹楼，都是纯竹子搭建的。嗯，这个我发现竹子做的东西它还挺吸引，特别是北方和一些就是上海那边的人，他们会很喜欢一些竹子做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多的咖啡厅和一些酒吧之类的一些新的业态，我觉得这都是外地的青年，他们把就可能是世界各地一些好的文旅项目带到了我们村里。那我觉得本地人可能更应该发挥一些本土的优势。在我看来，就是城市的人来到乡村，他们一个方面是想要接触大自然，另一个方面是就是想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之类的一些东西。山上有非常多的野果子，像我们这个季节最多的就是覆盆子，像这颗它就是覆盆子，它的味道还挺好的。 OK， 不过这个果子采摘它要当心，它这个枝条它是有刺的。
2: To Yu Jiahui, it's not the scenery that draws people in. It's the warmth of everyday life. Her vision is simple, to pass on the rural memories of her childhood, and even those of her parent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1: 我们农场的标语就是人就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2: In a countryside, there were no ceilings, no boundaries.Only the scent of spring tea, the shadows of summer blooms, the waves of autumn rice, and the warmth of winter embers. This is the rural proposal, quiet yet growing steadily with time.

0: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echnical, healthcare, arts, and sports. Robot graduates must pass a competency assessment to receive a certificate, just like their human counterparts.
1: More than 70 students from top U.S. universities, including Yale, Brown, and Johns Hopkins, are in southwest China's city of Chengdu for an exchange program. CGTN's Zhang Zhenyi reports on their visit to a humanoid robotics company.
2: Interesting, very cool.
3: I think that coming today, I saw like how impressive a lot of the different robots are. And I think it's a super exciting time, especially in robotics and AI and technology in general.
4: At first, many students focus on how the robots move and respond. After the demonstrations, their questions shift to where the technology could be used.
5: 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6: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嘛。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在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5: 面对包装信息的自相矛盾，海外品牌方面出面打假，然而涉事销售平台却迟迟未能给出明确说法，导致消费者维权。
7: 检验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2020号。
8: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7: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甘，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8: 为什么叫双甘？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甘，一个是七叶亭甘。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
7: 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随后记者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企业情况。
10: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哪，这个地址它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
7: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
11: 实体的店，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12: 就是创喜实业
11: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13: 找不到企业备案厂址，市场监管人员的说法又各执一词。根据我国标准化法第27条的规定，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那么这些滴眼液产品又是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标准？
7: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甘、竹字头的双甘，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

0: 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0: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

0: 各位央视财经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陈小鹏，我现在呢就在广西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那么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啊，一到夏日呢，很多的游客呢就会喜欢到一些清凉避暑的地方去这个享受夏日的时光。那么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我呢现在就在我们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一处地下溶洞下啊，那么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地下世界哈、啊、水面呢也是映着我们这个喀斯特独有的这种钟乳石的地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这个棉花天坑的这个工作人员卢老师，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探秘我们神秘的地下世界。来，卢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来，跟我们的网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1: 啊，大家好，我是罗城棉花天坑以及藏身洞的工作人员，很高兴。
0: 好，那卢老师，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进入我们这个地下世界来一探究竟，好不好？
1: 可以可以，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下我们藏身洞的一个介绍。
0: 嗯，好的。
1: 我们藏身洞呢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
0: 嗯，
1: 它的主打呢就是广西特有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
0: 嗯，
1: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分钟乳石，它是还在生长的，
0: 并且还在生长。
1: 对，每年是以0.33毫米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生长起来。
0: 一年才长0.33毫米啊？
1: 对。

0: 因为它是由地下水或者是和岩层的渗水下来，然后形成的这个堆积或者是积淀一直形成的，所以说每年长得比较慢。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呢，每年都有水分，然后所以我们洞里面呢，它是保持着每年都是恒温恒湿，湿度达到90%以上，然后温度呢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到22度。
1: 啊，确实这里边非常的凉爽啊，因为在外边可能有大概有接近30度这个气温，这个里边可能也就有个20度左右，感觉它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从外到内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外面我们是有一个很空旷的大厅，那是因为周五时水少一点，长得比较慢一点。到我们现在到那个到中段之后呢，就是看到钟乳石就会明显的更多一点，更长一点，更高一点。
1: 如果这些钟乳石长得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风林林立哈，我们的喀斯特地貌有这个地上的风林，在地下也有这些非常尖的这些钟乳石啊，它的这个生长特点能不能为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钟乳石呢，它是从上从下两个方向开始长，可能咱们北方的朋友呢可能就能很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个就是冬天结冰的时候有水流下来之后呢，冰就从上往下慢慢地长在一起，
1: 跟那个冰溜子一样往
0: 下。对对对，它就越靠近地面呢可能就越尖一点，到上下两头长了接在一起之后呢，它又开始堆积，中间也就会分为汛期和旱期嘛，两个期区，然后在为了保持这个洞里面的生态平衡，我们会在枯水期的时候呢就引进一些水进来，然后保持这个环境呐、或者是温度啊湿度各方面。如果说是风水期呢，如果水太多，为了它每一年只能长0.33毫米，所以说我们只要肉眼可见到的这个长出来的钟乳石，它都是至少经过上千年的时间才能长到这种程度。如果说是像中间这种上下长得接在一起的话，可能就要3万年的时间
1: 啊，所以说是非常远古的一个时代开始慢慢在形成。
0: 对对，这个是大自然通过时间来形成的这个鬼斧神工啊。
1: 来，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钟乳石，这个看这个纹理上面还是非常湿润的，我们用手来摸一下，这个上面还是有一些水。
0: 对，我们能
1: 水还是往上往下流。
0: 对对对，现在它虽然说像这种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分层，像就是往上，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两头堆积嘛，一起，那就是两头都是细细的、小小的，刚刚有一点点接触，等到它彻底接在一起之后，它就像水泥浇灌一样，它就会堆中间堆积，慢慢的就会变成下面出，上面细了。咱们这边就看到这个比较均匀的，就相当于说它是中时间比较长一点，中间。但是又没有那么长，如果是很长的话呢，就是变成了下面粗，又变成上面细了。
1: 上面细了，
0: 对，
1: 所以才非常神奇哈。我们能通过这个钟乳石的形态，就能看得出它的这个整个云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魔幻，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紫色、蓝色这种感觉。
0: 对，到我们其实在这个开发景区之前呢，我们也是以保护为主，所以说在里面呢，我们只增加了一些灯带，增加了一些护栏或者是台阶，不存在去破坏它原有的一些环境，所以再到往上走一点点，可能它就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或者是一个小孩通过，
1: 就很窄了。
0: 对对，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办法通过了。
1: 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越空旷的地方，其实它的这个生长时间是越长的，被这个水啊，包括浸泡冲刷时间也是越长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0: 也不是，因为它是长得比较快呢，是水丰富一点，它就长得快一点。像外面空旷一点的，可能就是雨水少一点，这个跟它的年份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水电啊。长生洞它也有个由来，就是说木老族它的那个精神图腾是凤凰，然后就是说曾经这里是凤凰涅槃重生的地方，所以长生洞也由此得名，叫做长生洞
1: 长生洞。
0: 然后这边的俗语我们也有说，游玩长生洞才能做不老翁啊，
1: 长生不老。
0: 对，
1: 所以我们所有看到这些石头的形状都是它自然形成的。
0: 对，这是
1: 各种形态。
0: 对，所以说，但是我们因为它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也没有一一的去给它命名，很多的还是要靠来到这里的人
1: 自己来想象，
0: 对，
1: 自己来给它命名。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如果说大家来游玩的话，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因为马上这个我们这个暑期也到了嘛，这里边非常凉快，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大人包括带着小孩都会来我们这个景区来玩。那我们在游览孔洞的时候，大概我们都需要看什么呢？有哪些您觉得是我们这个重点的可以来欣赏或来看的？
0: 这个当然有，我们每个区域它是有侧重点不同嘛。 好，因为我刚才也提到，我们这个井。

0: 色呢，它是从空旷到适中，然后到一个密集型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整个广西大部分的溶洞它是相似的。
1: 相似的，嗯，
0: 对。然后你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完整的了解到这个钟乳石的长得快慢，
1: 嗯，
0: 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景观，
1: 嗯。
0: 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是带着小朋友们来这里旅游避暑，
1: 嗯，
0: 最重要的还是安全，
1: 安全，
0: 因为这个钟乳石里面呢，它有很多的水分，我们的洞穴呢，它的湿度又在90%以上，
1: 哦，
0: 可能会存在滑倒啊，
1: 湿滑一些，
0: 对对对，再加上我们里面的台阶啊，所以说还是要注意
1: 啊。那我们这个整个我们棉花天坑，除了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现在我们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0: 像我们长城洞出去之后，我们要回到棉花天坑，它是有一个单轨滑车，一个魔毯云梯，这些都是非常受这些游客欢迎的一些项目。
1: 嗯，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刚才您带着我们大概浏览了一小段我们这个溶洞啊，那这个可能更多。好，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我们洞口哈，那一会儿我们要去看的什么呢？
0: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然后呢，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棉花天坑又刺激又好玩的一些户外的体验项目。
1: 好呀，好呀。这个棉花天坑它也是自然形成的吗？
0: 对，棉花天坑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我们泳池
1: 啊，
0: 滑索天梯在这里了，
1: 都在这边啊。那这个是啥？我看好多，刚才有人在体验，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栈道吗？还是？
0: 对，这个是我们的跨坑天梯，它是两道的，从这里走过去，这边这个稍微简易版
1: 啊，
0: 可以体验的人多一点。如果说是勇敢一点的，胆子大一点的，咱们就从另外那边整个的跨坑的天梯过来。
1: 哦，
0: 那边那个呢就更也不是说更危险，就是感官上面更刺激一点
1: 啊，更刺激一些啊，
0: 简单一点。
1: 那我来点一把好不好？
0: 可以可以可以，来
1: 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好，
2: 脸朝那边啊，背朝我，脚朝下面灰色的那个位置。
1: 所以这个安全措施还是要做足哈。
2: 这边
1: 哎呦，这个栈道有多长，多宽，距离估计有多宽呢？有多高啊？
0: 栈道它是和咱们的天坑是一样宽的，是306米。
1: 306米啊，
0: 对，然后直线到坑底的距离是326米
1: 啊，所以说高度是326米，然后长度是306米啊。那我就替网友们先走一小段试一下。那这要绑紧是吧？
2: 没有绑紧。
1: 好。好。就可以走了。
2: 靠近底部，靠近
1: 啊，好好啊，可以了吗？哦，好的，好，
2: 扶着两边护栏走。
1: 好，那我就现在开始往前走啊。好，好，现在正在往这个天坑的中间的位置走啊。这个桥的晃动感觉还是明显的，要比刚开始出发的时候还是要晃动的多了一些。现在从我的这个视角下看呢，可以明显看到这个天坑下面是一个相对平缓的区域，然后两边的这个石山上也是长满了这个树。但是也提示大家呢，因为现在夏季啊，如果大家出来到山区来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大概刚才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有326米高，我们这个天坑顶部到底部的这个距离啊，超过了300米。包括这边也提供了我们的高山的滑索，包括这个可以进行漂流。然后在悬崖的两侧呢，也会有一些休息平台，包括有一些这个民宿，也是为我们来这边游玩的这个游客提供一些方便。好了，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的出发点。啊，卢老师，刚才我也体验了我们这个栈道啊，确实非常的刺激。那下面我们下面去看那个悬崖书店，还有天坑怎么样？到下面去看看。
0: 可以可以，咱们书店白天有白天的景，晚上有晚上的景，咱们白天现在下去也可以。
1: 好好，那您带路。
0: 好嘞，
1: 好嘞。我们要下到那个谷底，对吧？一会儿。
0: 它不到坑底的，在坑的半山腰。
1: 在坑的半山腰上。
0: 对。因为咱们是个漏斗型嘛，它四周都是圆的，像就说我们在崖壁上面。
1: 从这儿下去。
0: 对。
1: 确实啊，这个300多米高的这个高度，还是有一些让人腿上要打颤的。
0: 哎呦，其实你观看这个数字，觉得没有那么害怕。
1: 嗯。
0: 等到确实你站到上面去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一米和一米之间的区间
1: 还是不一样的。对对对，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

0: 从高空往下看的时候，他还是会有心里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犯怵的。
1: 对对对，嗯，咱们这个300多米你都开放了，其实到我们书店下面还有一个玻璃栈道，它那个垂直高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你往下看依旧是还依旧非常开放。
0: 就从这儿下去就是，是吧？
1: 这里是咱们的滑索，滑索的一个点，往去书店往旁边那个
0: 啊旁边走。所以其实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游玩项目的体验啊。
1: 对，咱们这个现在因为开业蛮多年，所以说也在不断的完善，现在已经各种娱乐的项娱乐设施娱乐项目已经很完善了。
0: 啊，包括看现在啊，这是滑索。
1: 对，这个滑索从这里一直滑到咱们的景区大门口那边去
0: 啊，
1: 过程一共是20多秒这样子。
0: 哇，这个速度也挺快的，这么看的话。
1: 对，这个滑索和其他的项目相比呢，它是一个被动的，像你走天梯呀、或者是走玻璃栈道之类的，你是要自己去一步往前走。这个呢，就是说你坐上去就到头了，
0: 一闭眼，
1: 对，没有那么害怕，害怕也没有用，这是
0: 也没有用啊，因为已经出发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是吧？
1: 对。
0: 好，现在我们看到也有人在尝试我们刚才我走过的这个栈道啊。
1: 对。不过现在
0: 害怕吗？害怕啊。
1: 今天的游客可能胆子小一点，没有敢挑战我们真正的横跨天梯的那条
0: 最高级难度的那条、啊、
1: 对，
2: 是远处
1: 他的视野更开阔一点，可以完整的看到咱们坑底的一些状况、
0: 一会儿你可以挑战一下那个滑索啊。我们现在继续往那个书店走。
1: 对，咱们这里距离书店呢垂直高度大概有150米左右。
0: 150米啊。
1: 对，
0: 我们这个书店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这个棉花天坑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打卡点了，是吧？
1: 对，现到目前为止咱们比较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呀，或者说是吸引游客的点呢，就是咱们的悬崖书店。那其实呢，悬崖书店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景、我们才做出来一年到现在为止。
0: 现在我们这个周末包括节假日来这边游玩的包括这个打卡的人多不多？
1: 像每年的暑假、寒假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旺季。像平时的周末也是一样，但是没有寒暑假这样多。
0: 现在马上也要临近这个暑期哈，这个包括好多这个学生其实已经在放假了，那可能我们这个景区的接待量也会越来越大，是不是？
1: 对对，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针对初中考的、高考的以及在校的大学生呢，有一个免票的政策，进来就直接就免票，我们的门票直接就免费了。只是说，如果你要体验一下咱们的20项目呀、之类的，可能自己需要购票。至于景点的观光旅游啊这一块，已经是免票进来了。
0: 我看这边应该就是我们那个悬崖书店了啊。
1: 没错，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悬崖书店的这个范围。白天来看呢，它是更偏古朴、典雅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就更温暖，然后加上更有感觉一点。
0: 晚上的话会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吗？这边
1: 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是悬崖书店嘛，我们还是以书店为主，做了一个悬崖读书会、读书分享会之类的活动。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其实可以游览完我们那个自然风光以后，也可以在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情啊。
1: 对， 对，这里有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出更有文化气息的一些活动在这里。让咱们游客来这里，他不仅仅是看到风景，也能带回去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呐、
0: 这个书店现在离谷底还有多高？我看还不是完全贴在谷底。
1: 对，现在咱们书店呢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中段，它距离坑底还有100米左右。
0: 还有100米左右。
1: 对，
0: 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悬崖书店哈。
1: 对，
0: 坐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悬崖的半山腰处，然后来看书，来喝咖啡，是不是？
1: 对，咱们这里配套的设施像奶茶呀、咖啡呀，或者是酒吧都已经建设好了。这里呢也被广西的网友称为悬崖上的藏经阁，所以说它的书籍呀、文化气息呀还是比较浓厚的。
0: 所以我们的网友来到我们这个棉花天坑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悬崖书店这个打卡点哈。在这里呢其实可以不光是领略到我们广西的这个自然风光之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独有的一个读书文化，是不是？
1: 对，我们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开展这个 读书分享会的活动。
0: 嗯，
1: 因为很多的诗人呐、作家，他们为我们棉花天坑写了很多的诗集、或者是散文。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拿出来，供游客他们阅读或者是朗读。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啊送出我们一些文创产品或者是纪念品给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
0: 嗯。这边我看吧，好像还有布置了一些小灯管，这些灯管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些灯管其实里面是有，之前是有一些放一些纸条、因为来这里的游客他许下一些愿望之后，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是金榜题名啊之类的，对，许愿瓶可以挂在这里，晚上呢也会亮灯，
0: 会亮灯啊，
1: 好看，对
0: 啊，所以说晚上来这边其实也是一个别样的风情哈，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1: 对，我们这里呢它是白天有白天的风光，晚上有晚上的风景。
0: 好，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这个书店了，这个装饰也很有特点啊。
1: 对，我们还是以书为主，更多的保留了，在保留这个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面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
0: 这些就是完全露天的一个书架，我们就可以随意来取阅，就是来看，来借阅这些书。
1: 对，这个书籍呢，我们要游客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这里呢它是一个弧形的一个地形，所以说不管是多大的雨呢，这个书它都不会说被雨淋湿，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也保护得很好。
0: 好，确实啊，非常奇妙的一种体验，坐在这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坑里边，然后来看着我们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哈，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大家亲自到达现场以后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奇妙的一种感觉啊。
1: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多个方面去提升，不管是你时间，如果是
0: 种非常奇妙的一种交融感在里边。
1: 对，你时间不够，可能你感觉啊各处的景观都差不多，但是当你真正的用心的去感受去体验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卢老师今天带我们非常详细的一个分享啊。那我在这个河池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的这个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下面呢，就让我把时间交给我同事何其元，他呢正在我们广西的另一处，也就是秀甲天下的桂林，在那里又会有什么独特的体验和奇异的风景呢？下面让我把时间交给他。

0: 央视财经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其元。今天呢，我们来到广西桂林两江四湖。那现在我们乘坐的这艘游船呢，既能欣赏沿岸的风光，又能一起体验壮族的民歌，还有簪花变装，甚至能在花海体验拍照打卡。那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央视财经的镜头，一起来解锁这份夏日的文旅体验吧。好的，那今天我们有请到我们本次的嘉宾，也就是我们的景区讲解员秦慧云。来，慧云你好。
1: 你好，秦源。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桂林美丽的环城水系两江四湖。
0: 好的，慧云，我看到您穿上了一个壮族的服装。我听说呀，壮族的姑娘都很会唱山歌。
1: 是的，我们这广西的每年农历三月三都会有一个歌曲节，每当这个时候呢，我们各族同胞都会以歌传情，以歌会友。那今天呢，慧云也给您给大家各位网友带来一首这个壮族的山歌吧。
0: 好的好的，我非常的期待。那慧云，那我们来听听您唱的山歌吧。
1: 好，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壮家敬酒歌，也是我们壮族的一个迎客歌。哎呀喏哎嘿，庄稼敬酒要唱过嘞，山歌声声伴酒

0: 时候，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慧云唱得非常的悦耳动听，那也在慧云的歌声中，我们感受到了壮家儿女浓浓的迎客情。那好的，慧云，我们现在登上的这艘船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繁花造景。
2: 对，
1: 那我们还同时有其他的什么体验吗？
0: 对，其实我们这两辆速货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主题游船。我们今天乘坐的这个是繁花的这个主题游船，那我们还有这个状元号、水果号、非遗戏曲号主题游船。对，大家登上这不同的主题船，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游览体验了。
1: 好的，好的，慧云，那我听说呀。

0: 在这艘游船上还可以体验我们的簪花变装，是吗？
1: 对，我们今天这个繁花号的这个主题船，您就可以体验到我们这个汉服的这个簪花的这个变装。
0: 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去换一个装？
1: 对，我们先到船舱里变装。
0: 好呀，好。慧云已经给我准备了这一些的一些汉服，是吗？
1: 对。
0: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个穿一下。
1: 先穿三件衣服。
0: 哎，慧云。这是你们
1: 啊？
2: 你选这个。
1: 那不讲这个，不讲这个，因为讲这个字。这还是这个最后一个簪花的这个发箍，这样戴上去。
0: 对，我们已经戴上，
1: 对，我们已经变装完成啦。
0: 那我现在已经体验到了我们的一个换装。那我们现在去外面的船舱上去，甲板上去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去的风景。我们现在站在甲板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古建筑。
1: 对，
0: 那您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两江四湖，它具体是指哪两江和哪四湖呢？
1: 好的。其实我们这个两江四湖呢，两江指的就是袖甲天下的漓江，我们桂林的母亲河，还有这个温柔婉约的桃花江，也是漓江的一个主要支流。四湖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桂林城区的一个四个内湖，分别就是我们的山湖、荣湖、桂湖、木龙湖。
0: 好的，那相信很多朋友们对这个两江四湖听了慧云的讲解之后有了一个大体的概念。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建筑是什么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刚才的话就看到的这个是我们桂林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日月双塔。我们的这个日塔的话，它是采用铜材装修的，它是囊括了三项世界级历史之最，就是包括我们世界上最高的铜塔、世界上最高的铜制建筑、世界上最高的这个水中塔，我们较矮的那座就叫月塔了，它采用一个琉璃装饰。对，奇缘可以猜一下，你看这两个塔，它们两个中间是否相连呀？
0: 我看着应该是没有相连的，它是不是下面会有可以相连的地方呢？
1: 没错，因为您刚才可能看到了这个日塔的这个塔身有人站在里面嘛，其实它是因为两塔中间有一个18米的一个水下通道，这样子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0: 那我们这个水下通道游客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吗？
1: 对对对，它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感觉的。
0: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两江四湖，它其实是打造了非常丰富的一个消费场景的。
1: 其实呢，这个就因为我们两江四湖环城水系的话，它是围绕我们桂林老城一个核心区域的，它是环绕桂林市中心的。这个水系的话呢，其实它原始雏形是在宋代我们桂林城的一个护城河。慧云想考一下奇缘，我们其实来到桂林的话，有很多赞美桂林山水的诗句。我来给你出上句，你来对一个下句可以吗？
0: 好呀，我非常的期待。
1: 千峰环野丽
0: 啊，这个我知道。下一句是一水抱城流，
1: 没错。这一诗呢是南宋的这个刘克庄所写。其实这个诗句呢，它是非常艺术的，形容了我们桂林山水城三者之间的一个亲和联系。对，当时在南宋时期，我们桂林就是山环水绕，景在城中，城在景中了。
0: 那我们现在泛舟湖上的确也有舟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对，
0: 慧云，我看到这边有一些
1: 鱼，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是中国古典式建筑的这个荣山湖景区，待会的话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有这个天人合一的生态园林主题的桂湖景区，还有这个宋代历史文化的木龙湖景区。
0: 那我们这边在乘坐这个游船，我们既可以看到如此之多的一个既能穿着我们的古代的一些服装，然后呢又可以在这些古建筑旁边来拍照。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荣山湖。
0: 我现在走进船舱以后呢，我看到我们的整个布景，它其实是像玻璃上也贴满了一些这种花卉的这种一个贴画啊，贴纸，然后包括也会有一些花篮呀。
1: 这个罗汉果茶的话呢，它也是我们桂林永福县的一个特产。也叫神仙果，它是有很好的这个清热润肺的一个功效的。 对，夏日炎炎的时候特别适合饮用。
0: 啊，那其实是我们夏天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在外面去欣赏了美景以后呢，然后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船舱，我们船舱里面也非常的清凉，我看到也是有空调的，我们可以一边

0: 品着我们的罗汉果茶，然后看着窗外的美景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好的。那我刚刚尝了一口，下雨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船舱里面去进行一个赏景。好，那慧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
1: 我们的
0: 桂花，
1: 对，特色的这个糕点桂花糕。
0: 为什么我们这边桂林他这么喜欢用这个桂字？
1: 其实这是我们这个桂花糕的话呢，因为这个桂花还是桂林的树，是什么树吗？
0: 哦，那让我来猜猜看，刚刚慧云跟我提到咱们的市花是桂花，那市树是不是也是桂花树呢？
1: 没错，我们桂林的这个市树呢就是桂花树，并且它还有一个名字，在古代的话呢它也叫状元树。
0: 状元树，那是不是因为有蟾宫折桂的这个说法呢？
1: 没错，因为我们古人形容高中状元叫蟾宫折桂嘛。那桂林种植这个桂花树呢，就跟我们古代的这个状元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了。后面在唐代呢，马上我们就考出了桂林的第一个状元了，他叫做赵官文。那么在后来呢，历朝历代的这个来到我们桂林做官的官员呢，他们都会提倡在桂林广植桂花树。所以现在我们桂林才是桂树成林了。也是一个这个状元之。旅游的游客朋友很多嘛，他们要给家人朋友带一些伴手礼的话，其中就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了，而且都是非常的这个物美价廉的。
0: 好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桂林它把桂花做成了一条的消费产业链，那不管是香薰然后包括食品，我们都可以加入桂花的元素。那刚刚也说到桂花它其实跟状元这个也很相似，那我知道我们这个游船呢它有状元号，那这个也是运，并且呢桂林这边它为了旅游呢也推出了各种各样子的一些精品的旅游线路啊。那我来问问桂云啊，慧云，我们慧云在这个游船上面工作了这么多年，你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服务吗？
1: 像我们之前的话也有这个就是研学的这个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游船上，就是他们因为我们整个桂林的这个历史文化也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他们在这里研学的话呢，也可以对我们桂林的这个历史文化有了解。对，现在我们说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嘛。
0: 好的，那听刚刚慧云的讲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了解到啊，桂林它其实针对不同的一个

0: 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嘛。
1: 嗯嗯，好的。那听刚刚慧云的讲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了解到啊，桂林它其实针对不同的一个消费群体，比如说像给老人的一个听飞鱼戏曲的，同时呢，也有给小朋友推出的一个研学的这样一个行程。那我们在这里既能体验当地的这些文化底蕴，同时呢，桂林因为它刚好也是状元之城，那我们的学子们在暑期来到这里，也是可以沾沾这种状元的一个灵气。
0: 对，就是来年的话我们就会金榜题名嘛。

0: 长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多元的一个消费体验，对吧？
1: 是，因为我们其实古代的话，古人当时在桂林的话，它就是泛舟赏景，然后吟诗作对，泼墨挥毫啊，他们也会在这里品茗清谈嘛。现在我们也是在感受到古人周游时的这个惬意的。
0: 好的，那我们的之前啊，我们坐在这个游船上面只是纯粹的观光，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两江四湖景区呢，它推出了不可以过来。
1: 对，像我们的这个非遗戏曲船的话，就是在船上的话，您还可以欣赏到我们桂林的这个地方非遗戏曲，也是国家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果号的话，因为我们广西这边水果特别多嘛，我们这个在船上可以这个可以品尝到我们广西当地时令水果。
0: 好的，那真的是非常的多样，而且也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推出了不同的一个船舱的体验。好的，那央视财经的网友们，我们坐在船上，然后品茶着茶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直播呢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如果这个暑期您有空，不妨来一次桂林，体验一下簪花，尝一尝我们的罗汉果茶。好的。

0: Lhasa takes nearly 12 hours by car.
1: 谢谢老师，之前你栽培真的很感谢。Her
0: head teacher, Pema Yangzong, was among those who encouraged her most.
2: 其实挺为他高兴。小孩呢是享受不到这个比较优质的一个教学资源，在拉萨办这样一个纳学二高以后呢，是学生呢是能够第一个是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优质的资源，同时呢是因为他们是寄宿制的学校，在这学校这边呢是提供了这个吃住，而且是免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学生的家长也。

三花提示您。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就要到达终点站拉萨车站了，请大家提前整理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孩子，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在就近车厢门口等候下车。

0: 大学二高以后呢，是学生呢是能够，第一个是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优质的资源，同时呢是因为他们是寄宿制的学校，在这学校这边呢是提供了这个吃住，而且是免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学生的家长也放心，那么学生呢是也就可以很安心的在这里学习。
1: For Pemalamo, the journey out of the mountains is only beginning. She carries not only her own dreams, but also the hopes of her family and her entire community.

0: 目的小孩呢是享受不到这个比较优质的一个教学资源。在拉萨办这样一个纳学二高以后呢，是学生呢是能够第一个是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优质的资源，同时呢是因为他们是寄宿制的学校，在这学校这边呢是提供了这个吃住，而且是免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学生的家长也放心，那么学生呢是也就可以很安心的在这里学习。
1: For Pema Lamo, the journey out of the mountains is only beginning. She carries not only her own dreams, but also the hopes of her family and her entire community.

0: a desert transformed by human hands.
1: 我们每个民情的孩子都有一个想让我们家乡环境变好的一个愿望吧。
0: A city built from the ground up.
2: 我觉得深圳的脱黄牛精神就是老一辈的这个建设者们团结、奉献、开拓、创新。
0: A village embracing a new future.
3: 带领村民把茶叶做好。
0: Lives protected in moments of danger.
4: 在一些。

0: 肯定会这个党员这个冲锋队是冲在最前面的，
1: 都是踊跃积极申请去参加这次战斗。
0: 等到我们这个这一代现在这个成长起来以后，我们也会把这个吃亏的这种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2: This kind of story

0: 我们自己就是闺蜜，加上她老公，我们就有七八个人了。然后我们经常要出去聚餐，或者去这里吃，去那里吃，又很喜欢美食。然后我们就想着，要不自己开一个吧，然后自己种菜，自己去挖土豆啊这些摘菜，然后自己做。然后我们有一个合伙人，他也非常喜欢做菜。然后我们就想着开一个餐厅，就算没有客人，自己吃吃也好的，就像我们的大本营一样。他们员工就是那些服务人员，他说我去摘那个黄瓜，我去摘其他的好了。我说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对，我喜欢自己做这些事情。
1: Ashi never calls this entrepreneurship, but her way of life, quiet, self-sustaining, and rooted in place.Has become a living sample of Angie's green economy. It doesn't rely on heavy industry. It doesn't chase big data. Just one courtyard, one home-cooked meal, one emotion-driven value chain. This isn't just a lifestyle. It's a new kind of commerce, a new kind of sustainable connection. Even the young people who come to help choose to stay longer. Some are here for work,Others simply come to heal.
0: This 招过来的都是年轻人，可能都是零零后，然后还有自愿过来做义工的。他说我不要钱，我就是想要来体验这种生活。然后我们正好也有宿舍的，我说那你就过来玩玩，反正一天等你睡醒了，你就过来店里帮忙点点单、插插花，或者帮小姐姐拍拍照。然后你如果觉得累了，你就回去。宿舍休息啊，或者你去周边走走。然后有义工就做了一两个月都有的，然后短的可能就做七八天，就来体验一下。然后他也拍了很多照片，跟我们相处也很开心。我们晚上还一起去吃夜宵啊，或者带他去山上玩，就觉得也丰富了别人的生活那个体验吧，它是一种新的体验。
1: A slower life does not mean a passive one. Ashi brews plum wine and makes meals in the village. But she also straps on a paraglider and flies above the clouds.
0: 我表面比较温顺可能，但是我骨子里可能有点叛逆。虽然我很恐高，但是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就是我觉得很累的时候，就去飞一下，就是释放一下压力。我觉得在空中的时候，你真的脑子里什么都不会想。就觉得自由，就自由的味道。

0: It's a living scene of life itself. The rabbits, chickens, and ducks she raises. She once raised them as a child. The seesaws and sandpits she built were the ones she played on long ago. Everything here is rooted in memory. A childhood quietly brought back to life.
1: 小时候家里养了几百只长毛兔，我就非常喜欢。现在长大了，在农场，我希望更多的是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所以我们养的动物都是，我小时候常见的。像我们农场那边做的项目，其实都非常的土。其实这种可能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他们会去动物园，但是他们很少能接触到这种最可能是我们小时候去接触到的一些东西。
0: Her second project site is a bamboo grove, where sunlight barely filters through and profits are minimal. But instead of clearing it for something new, she chose to respect what was already there. To ask.How can new possibilities grow without taking anything away from nature?
1: 我们也不能改变竹林的性质，所以会想要在林下做一些东西。因为非常喜欢花，我妈妈也喜欢种花，那个时候就想在竹林下面做花海。然后竹林下面它因为其实很少晒到太阳，然后就去了解什么花最适合在散光的情况下种，然后选择了我最喜欢又最适合的，那就是绣球花，所以我们种了一万多株绣球。
0: In spring, the flowers bloom. In summer, they flourish. Even the bamboo joins in, woven into huts and halls that draw visitors from afar.
1: 因为我们是竹子，所以就做了很多竹子相关的建筑，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角屋，还有那边的竹楼，都是纯竹子搭建的。这个我发现竹子做的东西它还挺吸引，特别是北方和一些就是上海那边的人，他们会很喜欢一些竹子做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多的咖啡厅和一些酒吧之类的一些新的业态，我觉得这都是外地的青年，他们把就可能是世界各地一些好的文旅项目带到了我们村里。那我觉得本地人可能更应该发挥一些本土的优势。我们在这个山上开了一条简单的小路，我们没有在上面铺石板或者做台阶之类，也是尽可能的还原我们小时候上山的那种乐趣。泡芙，在我看来就是城市的人来到乡村，他们一个方面是想要接触大自然，另一个方面是就是想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之类的一些东西。山上有非常多的野果子，像我们这个季节最多的就是覆盆子，像这颗它就是覆盆子，它的味道还挺好的。 OK， 不过这个果子采摘它要当心，它这个枝条它是有刺的。
0: To Yu Jiahui, it's not the scenery that draws people in. It's the warmth of everyday life. Her vision is simple, to pass on the rural memories of her childhood, and even those of her parent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1: 我们农场的标语就是人就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0: In a countryside, there were no ceilings, no boundaries.Only the scent of spring tea, the shadows of summer blooms, the waves of autumn rice, and the warmth of winter embers. This is her rural proposal, quiet yet growing steadily with time.

0: 我是许德祥，在中山经营一家牛杂店。
1: 我是爷爷的那一代去到香港的。我是在香港出生。
0: 好
1: 啊，我们家楼下其实就有一个电影院，每一天都会有很多人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下来之后都会很热闹的，一条街都很热闹，全都是卖一些港式的小吃。然后我有一个叔叔，他就是做这个牛杂的。我应该11岁、12岁左右吧，就每天回家做完作业之后，我们都会下去帮他去卖一下这个牛杂，赚一点

0: 小的外快吧。从小到大喜欢的东西可能就是做自己的生意。我想
1: 这两个不要，一个留。
0: 我想是很简单的一个开个餐厅，这个牛江我是觉得要传承下去的，因为是一个我们传统的一个味道。很多来我店吃的一些老一辈的一个客人，跟他说我们小时候在这个电影院门口卖，哦，是不是那个电影院？是不是环境电影院门口那家？我说是啊，你们都知道，是就是这个味道，他们就吃出这个味道，还是蛮开心的，还会有人记得这个事情。嗯，做餐饮的老板的话，一定要会自己做菜。哪怕你自己不动手，你要懂所有的道理，怎么炒怎么做，这个是必须要懂。你不懂的话，不要去做这个行业，不然的话，其实你会产生很多问题。我们是做老板的，我觉得是要对这个产品够了解，才能控制你这个出品。
2: 我差不多每天都来的，老板是香港人。就是我们香港的好妹啊，要求
3: 我比较喜欢吃牛，牛杂牛腩都很不错。
4: 他们家的味道比较好，给的量也比较大，也很干净。
5: 我是香港，早餐呢、啊、在这边也比较好，方便，很近，我开车来也很方便。我老婆吃点牛杂，她喜欢吃那个牛杂，在这边有名嘛，是不是啊？牛杂大王吧。
0: 喂，又系我啊，牛杂大王。哎呀，呢、这个托盘真系份量太重啦。喂，呢度得唔得？呢度咧？
6: 我哋系牛杂，佢哋系我嘅兄弟。牛筋、牛腩、牛肠、牛
0: 啊，喂 ，hello， 又系我。
7: 唔好客气，直接讲，特复刻香港特色小食。
8: 复刻香港，零一二三讲。
0: 我自己在中山做这个抖音，其实很多的。中山的人都会看过，很多时候出去外面吃饭，去那什么，哎，我见过，我看过你抖音啊，你是做牛杂的，这个东西其实很有用。抖音上次火的时候，我基本上从早上开门，咁啊，佢依家就话我哋依家就做新菜。我而家諗住做啲咪傳統小食，咪蒸啲燒賣啊，整翻個虎仔翅啊，生菜魚肉啊嗰啲嘢咯。晏啲你咪炸只雞髀，喂你雞髀話唔識炸，你咪叫佢炸咪得咯。我有很多經店吃東西的客人，他不吃牛肉，他一進來就說：你們吃牛雜還有什麼可以吃的？我不吃牛，我說行，我有其他的，我有什麼豬手啊、雞啊。其实你卖同一个东西，其实有新的想法，要更新嘛。
1: 应该就未够味，同埋咧，佢咁样炸 O K 嘅。你睇试个味，呢个味
9: 啊，
1: 咁呢个如果咁样炸，我都 O K 嘅。咁咪炸法都 O K 嘅。咁啊，
0: 我每个周末还是每个放假，我都会去附近的城市去走走看看。整个大湾区的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做到，就开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去试试人家别人的一些菜品，去找一些灵感，做一些自己的创新吧。
1: 喂，整个新菜市啊，要试鸡髀啊，即系咩？
10: 一只。
1: 哇！突然间静晒嘅，冇嘢讲嘅咩？
0: 最近特别想吃一些小时候的一些味道，在路边摊的味道。哎，发现原来找不到，然后发现哎，倒不如我们自己去做，把这个传统的一些路边的东西，把它还原一下。我是觉得在大湾区去创业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其实我未来我还是想把我们这两个店变成一个百年老店。来到中山的时候，我会发现人啊、事物啊、空气啊、气候其实很舒服的。这几年看到的进步，其实比香港、比很多外国的地方还进步得多。不想说，让我太太带着我小朋友在香港读书，然后我自己在中山去 去经营这个餐厅，这个就不是我们来中山的初衷了。我们是想来中山定居下来的，觉得我们更应该去把我们自己融入到这个中。

0: 山这个生活的任何一个部分融到这个中山，融到这个大湾区里面。
1: Summer is here, and it's hot, unbearable. The heat seems to be everywhere. Inside our cool, dry, comfortable rooms, it almost feels like a different season. But behind that comfort, one machine is working overtime.Doing everything it can to keep the number on your AC controller from rising. Longer compressor running times, louder noise, higher electricity bills, power stations operating at high capacity. All of these contribute to the very problem we're trying to solve, a warming planet. So, what can we do?A tech startup based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might just have the answer.
2: 爱图湖创能科技呢是我的一个博士课题的一个延伸啊。那其实我们就希望说有一个技术能够帮空调省电啊，帮那个建筑减排。
1: Growing up in the humid subtropical climate of southern China, Professor Zhu knows just how much the summer heat can shape daily life.
2: 就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是住在广州一个很老的房子里面，然后就非常非常热。小时候还是外婆在带我嘛，然后我就看到她也很辛苦。那所以其实到大学的时候，我就选专业的时候就特地选了一个跟这个建筑设备相关的专业，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否有这样的一个技术跟一个技能去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好嘛。
1: And their story began with one small ant in the Sahara.
2: 在2018年的时候，我跟我的导师曹志印老师就一起开展了这个项目。我们做这个技术的原理是参考了撒哈拉沙漠的一个蝇蚁的一个毛发结构。那后面我们就在研究为什么这个蚂蚁能够自行的降温，能够在沙漠当中生存。那发现这个蚂蚁其实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对太阳光的一个反射，就是隔绝掉一些外部的热量。那第二个就是把它体内的热量是转变成中红外，把这个热量是带到很寒冷的外太空当中，那从而是产生一些冷却的效果。
1: After years of research, the team successfully replicated the unique properties of the silver ant's hair, leading to the creation of a passive cooling material that requires no electricity. By using the coldness of outer space as a cooling source, the coating achieves below ambient cooling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high solar reflectivity and mid-infrared thermal radiation. After completing his PhD, Professor Zhu joined forces with his mentor, Professor Zhao.To launch i2cool, transforming academic research into a real-world application. With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company quickly found its feet and began to grow.
2: 我们一开始是在香港创业的。我们在香港其实说实话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工业的资源可以给我们在香港做一个量产。2022年左右吧，然后我们就在大湾区，在广州，然后就跟一个本身在做油漆的一个公司有在合作，把我们的材料是量产出来。
1: After solving the challenge of mass production, Professor Zhu's material began to see wider application. As the market expanded, the advantage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brought them even more opportunities.
2: 大湾区呢本身就是承载了我们三个功能，就是研发跟后面我们的运营市场，另外就是生产这样子。大湾区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成果诞生以及孵化成长的一个地方。
1: Data shows that cooling accounts for 70%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the UAE. In this scorching hot country, the search for solutions is necessary, and i2cool, with its growing experienc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begun to attract local attention.
2: 我们现在技术出来之后呢，我们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个技术进行一个验证嘛。那所以其实大湾区里面，包括香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建筑，比如说香港的红磡体育馆，比如说厂房呀，一些电力设备等等的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个应用。那所以当时我们刚去中东的时候，也是说把我们在香港跟大湾区做的一些项目给他们作为一个参考，然后他们看了之后也觉得他们那边也可以作为一个尝试的一个角色去用一下这样。所以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的作用。
1: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markets, the coating must be customized for each unique environment.
2: 开这个会的目的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中东做了一个测试，然后效果非常好。我们这个无电制冷技术其实用到越热的地方，它成效是越明显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材料去适应它当地的一个气候，在整个应用的过程当中也要做一些配方上的调整。
1: Different markets have brought the company different kinds of experience, and these lessons will open up even more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2: 会接触很多市场，不同的地方啊，内地、香港跟中东、东南亚都会去跑。得到了一些信息跟反馈，那我也会跟曹老师去做一些交流，看有没有可能说，我以后新的研发也能够解决到我在市场拓展当中遇到的一些挑战，这样子吧。所以这个合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我从实验室出来之后，我面对市场，然后接受到一些资讯，也回到实验室，让我们的研究更加贴地，这样子。
3: 我们香港背靠祖国，这个是就好像一个母亲跟儿子的一个关系，大家互相的照顾啊，互相呼应，这样是非常，我觉得在全球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一个类似那么好的一个配套在这里。希望我们这个在香港的科研或者学生呢，可以充分利用好香港一地，然后进一步的把两地的一个产学研这几步做得更加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生态圈可以推到另一个高度，就是可以希望就是更多的好的技术可以在香港发芽，然后在内地生长，可以影响到全世界，影响到每一个人。

0: 我是郑太平，那我是从事舞狮二十多年了。我从小在平山出生，然后去香港读小学，一直到高中。我从15岁跟着一个同学去学舞狮，因为他拿了一本我师父写的一本书，然后我就好奇过去看了一眼，然后我就叫他带我去学习。我师父也教我，你做一件事情就要把事情做得最好最精致的，这句话我也是记在心里面。每一次我做任何事情啊，或者做搞一个活动啊，我也会把一个活动它的完美追求到极致。
1: 杨斗圈看着他一直玩，左右玩，左右玩，
2: 对了，
1: 玩起来。
0: 我在2016年左右吧，回来平山这边发展。就我们当时平山也有一些港澳的。平山给我一个归属感，就是回来就好亲切，就是每个大小的街道啊、巷子啊，我都熟悉的，就是记在骨子里面了已经。

0: 按餐餐餐，公布，不回来，按餐餐餐，转身，罗文涛，你要举啊，你要举上去，要放下来。
1: 我师父，那时候还不是我师父，他把狮子带进了我们村子。那时候挺少人喜欢的，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上了，我就说，哎，我要跟他学。现在读的这个学校，我创办了一个社团，就招揽同学们对这方面有意向的，我就跟他们一起交流。有晚会或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演出。
2: OK， 放下来的时候抖一下。
3: 团队越大的时候，你的氛围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就练习的时候，人不多，就那几个，就觉得有一点没有那么壮大的感觉。那个团队，因为文化传承这一块，不是很多人会去做这个事情。
4: 麒麟协会的他们也想跟我们一起继续发扬这些传统文化下去。
5: 因为趁得好，容易打回去，要兜转住嚟，要打入去，动动动动动得，再叫打转，动得动动
6: 可以啊。
5: 就先关
6: 关住。你们边的就是，原来有毛病，你们继续打。
5: 啊，你个打打打打，同一个打，
6: 原来系打打打打打的兜转。
7: 我和郑海平老师是同一个村子里面从小一起长大的。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一起舞麒麟。我现在目前是，区级的非遗传承代表。如果多了龙狮跟麒麟配合在一起的话，我们整个队伍的多元化，队伍的壮大都会不一样啊。所以也是想共同的去发展。
4: 在你拿起来的时候，你放进去，狮子的脸就是对着观众，那你要怎么去演绎你呢？就你要哭，你怎么演绎给观众看？这狮子在哭，不开心呢？所以这种就是我们学舞狮追求的一个最高的境界了，人狮合一，你可以感染到观众的，那你就很成功。
8: Are you ready?
9: Yes.
8: Let's go.
9: I'm the night leader.
8: Oh, you're the night leader. Good morning, Miss Phoebe.
10: Good morning, Miss Han. I'm Ko Hang. I'm actually from Hong Kong. I've been working in 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10 years already. My major was arts and design. And when I graduated, I worked as fashion designer for years. When I had my own children, then I decided to see if maybe I can try to get into education, because I was trying to educate my own child.

0: 道歌和清歌的说法都失之偏颇，应该找诗歌。诗歌是一个中庸的观点，可以把两个都包括在里边，是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
1: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仓央嘉措的诗歌呢是一个内涵非常广博的一个诗歌形式。那么这种诗歌它因为内容深广，所以可以有仁至见仁，智至见智。